压死了你呢。咱别说爹把我再催我，你别做了海这张红了不给杨大丁，你别做了海这大丁一说干了吧干了我把你一年那么哈你压死了你丁你真要冒呀一年那么哈你亚那该爷吗很对你顶是拉斯罗呢爱爷们厉害呢阿鲁给瓜巴抓了干嘛你没够扯皮顶干嘛你没够拉皮狼我那爷们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说谁压死了怎么被